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的音乐生活家，我们先从轻快优美的圆舞曲开始。刚才您听到的是溜冰圆舞曲。在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是上流社会流行的社会活动。瓦尔德·退费尔看到人们在布洛涅森林的溜冰场上优雅滑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乐曲。作品曲风欢快，画面感十足，是圆舞曲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佳作。那沉浸在曼妙的舞曲韵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领略芭蕾舞曲独有的艺术风情，感受舞步与旋律相融相生的别样美感。那稍后叽叽咕咕专栏还将带大家来解锁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笔下的华尔兹音乐密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一起来欣赏几首芭蕾舞曲。芭蕾舞是一种源自于欧洲的古典舞蹈，作为芭蕾艺术两大核心灵魂，除了舞蹈，和它一起诞生的芭蕾音乐在古典音乐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篇章。1841年6月，由法国作曲家亚当担当作曲的芭蕾舞剧《吉塞尔》是早期浪漫主义芭蕾的重要作品，有着芭蕾之冠的美誉。由于是早期在音乐中体现戏剧构思的芭蕾舞剧，因此这部作品对芭蕾女主角提出了严格要求，需要能够同时展现出优秀的表演技能和舞蹈技能，两者缺一不可。1870年，同样是来自法国的作曲家，被誉为芭蕾音乐之父的德利布为舞剧《葛培利亚》谱曲。在现存的19世纪浪漫主义古典舞剧的珍品中，《葛培利亚》被认为是喜剧芭蕾的典型之作，其音乐优美生动，配器清澈明朗，引人入胜。德利布笔下曼妙的音符和那个时代优秀的舞者，开启了芭蕾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正是德利布的成功，启发了另外一位芭蕾舞曲大师，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古典芭蕾领域有两大流派，法派与俄派，两者一直相互影响。柴可夫斯基三部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剧音乐作品《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几乎成为了芭蕾音乐的代名词。芭蕾舞剧《天鹅湖》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干净利落、活泼欢快的旋律及节奏，呈现出天鹅在水边嬉戏的场景。天鹅湖第三幕中黑天鹅的挥鞭转，同样受到古典乐迷和芭蕾舞观众的青睐。这个挥鞭转是指芭蕾舞演员以一个脚尖为轴心，另一只脚则一直抬起，连续不停地做出32圈的旋转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难度动作。天鹅湖每每演出到此时，不少观众都会一边欣赏音乐，一边默默数着演员到底转了多少圈。

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采用交响乐的写作手法，构建了宏大的音乐场景，许多乐曲成为传世经典。今天节目的最后，来欣赏芭蕾舞剧《睡美人》中一首经典的曲目《花环华尔兹》，在流淌的旋律中，一起感受收获幸福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近日音乐剧《黑麒麟》在广西南宁剧场顺利完成预演，6月18日这部音乐剧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全国首演。音乐剧《黑麒麟》取材于民族英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故事，汇聚顶尖创作团队深挖八桂文脉与民族精神，用音乐剧的形式再现热血英雄往事。我们来听一听这部音乐剧的主创人员讲述创作初心与舞台巧思。音乐剧《黑麒麟》制作人李东，
4: 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呢，读过刘永福，他是作为民族英雄存在的很崇高的位置，他的传奇性的经历的背后，他的这种人物内心的变化和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好奇点。
3: 跳出传统英雄题材脸谱化的塑造模式，音乐剧《黑麒麟》主创没有单纯塑造一尊完美的英雄雕像，而是希望挖掘刘永福身上充满烟火气真实鲜活的人性。编剧与作词初夏道出了核心创作利益，
5: 我们更想跟观众一起去探索这个传奇人物他的更多人性的一面，就是刘永福和黑麒麟为了求生不得不闯出去、走出去、杀出去。我们考虑就是回家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想跟我们当代的观众去进行连接。对刘永福来说，他能保护得了的一片土地、一群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家人。
3: 音乐剧《黑麒麟》特邀台湾导演李小平执导，多年深耕戏曲跨界舞台创作的他，选择抛弃宏大滤镜，以平视视角还原刘永福作为普通人的完整人生。
6: 我还原给他是人的人格特质，就是一个人的人活一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其实本身从没有念头当英雄，是后世在他的攻击里面给了他一个认可。我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用一个新的角度还原给你。
3: 音乐剧《黑麒麟》以三无，也就是无大 IP、 无大流量、无大制作为创作思路，把叙事重心完全交给故事、音乐与演员本身。音乐剧《黑麒麟》承袭广西歌海基因与刘三姐文化的历史文脉，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黑麒麟》的音乐创作以从源头饮水与当代接轨为理念，作曲家李京健、晋瑞挖掘传统根源，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原生态壮乡吟唱等广西非遗元素融入音乐剧《黑麒麟》，以19首原创曲目串联起刘永福数十年的烽火岁月。《黑麒麟》剧组特意搭建了演员专属的训练营，从广西本土院团培养贴合角色的表演者，用质朴扎实的舞台表达，让百年黑麒故事打动当代年轻观众。据了解，音乐剧《黑麒麟》将于6月18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首演，随后开启全国多地巡演。一面黑旗承载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一段史诗连接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原创音乐剧《黑麒麟》 以回家为情感内核，在鲜活的人性刻画中传递代代相传的爱国风骨。大家不妨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歌声与热血舞台之间，读懂属于八桂大地，也属于中华儿女的英雄情怀。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

0: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交响版《走西口》。走西口原是山西、陕西百姓远赴内蒙古垦荒的迁徙之路，远行之人背井离乡，留守家园的亲人日夜牵挂，久久守望。交响乐版的精妙改编，把这份朴素的离愁化作了整支乐团娓娓道来的深情叙事。那听过了交响版的苍凉底蕴，我们再来聆听民歌本真的韵味。接下来请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走进朱逢博与龚琳娜的歌唱世界。两代歌者的乐声隔空相融，既是艺术文脉的传承，也是对经典由衷的致敬。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嘞，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3: 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4: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荣。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聆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每当听到林海的音乐作品，你都会觉得他是在用音符写诗。正如此刻听到的这首《远方的寂静》，我们仿佛能够在旋律间听到山谷里的清泉，林荫间的鸟语，看到遍地盛开的花朵，闻到阵阵芬芳。这些大自然的美都被林海信手拈来，在等待大地苏醒的那一刻，抹去了旧日的哀伤，用音符铺成一条通往远方的寂静之路。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双簧管的音色清亮甜美，具有穿透力且极富感情，被形容为交响乐队中的抒情女高音。听过交响音乐会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演出开始之前，双簧管首席通常呢会吹奏几个音，为整个乐队核对音高。那为什么会是双簧管来作为调音基准呢？因为一来，双簧管演奏家所坐的位置通常处于乐队的中间；二来，双簧管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可以清晰地传到在场的每一位演奏家的耳朵里，再加上它悠长的持续发音，很善于稳定的歌唱，所以呢是再合适不过的调音标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双簧管作品，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这部作品创作于1781年，当时莫扎特借歌剧违约之机来到慕尼黑，在那里重逢了老朋友，杰出的双簧管演奏家弗里德里希·拉姆。这首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就是莫扎特为好友量身而作的，以展现拉姆的高超技艺。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在莫扎特为数不多的管乐室内乐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乐器配置为一支双簧管加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把弦乐，这种组合在当时并非主流。莫扎特以此形成了管乐明亮穿透的音色与弦乐温暖厚实的底色之间精彩的对话。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共有三个乐章，旋律优美，结构精巧，充分展现了双簧管与弦乐的和谐交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音乐史中，弦乐六重奏作品十分的少见，相比较弦乐四重奏而言，弦乐六重奏包含了更为复杂而又丰富的肢体。作曲家德沃夏克一生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但他却只创作了一首弦乐六重奏 A 大调弦乐六重奏。这首作品创作于1878年，小提琴音色明亮，中提琴温暖厚实，两把大提琴使整首作品音色更加的饱满浑厚，多个声部配合出来的和声色彩十分迷人，优美动听的旋律表现出斯拉夫音乐特有的民族气息。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 A 大调弦乐六重奏的第二乐章。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

0: 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序曲是歌剧或者舞剧等舞台艺术作品开幕之前演奏的段落，也叫做开场音乐。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些专门为音乐会演奏的音乐会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学院庆典序曲，是作曲家勃拉姆斯在1880年为答谢布雷斯劳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而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学院庆典序曲以四首德国传统学生歌曲为基础，又融合了勃拉姆斯的原创旋律，形成一首结构严谨、风格却十分欢腾的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称为宴席上快乐的学生歌曲集锦。整首作品都充满了明朗和欢快的氛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瑞明音乐发行的《黑白风景》是一张以钢琴为桥梁，串联起中国十二首经典民歌的实验性音乐专辑。专辑制作人邀请钢琴家冯丹与多位民族乐器演奏家合作，捕捉民歌与钢琴邂逅的瞬间火花。正如专辑名称《黑白风景》想要表达的，钢琴的黑白键与民族乐器的斑斓音色形成对照，又在音乐中达成和谐统一，宛如一幅水墨与彩绘交融的听觉风景画。我们来欣赏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中的作品，由钢琴、巴乌和中胡演奏的贵州民歌《桂花开放，贵人来》。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贝多芬为世人留下的十部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曲目文献的经典之作。前九部集中写作于1797到1803年前后，这也是他音乐创造力极为旺盛，个人风格正在成型的重要时期。贝多芬使钢琴与小提琴获得完全的均衡、对抗与和谐，打破了他们主奏和伴奏的关系，产生立体的重奏妙曲，展现出全面沿袭传统技法，并拓展超越同时代审美范畴的划时代意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钢琴抒情诗人米莎纳米诺夫斯基共同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彼时的贝多芬正遭受情感挫折与耳疾恶化的双重折磨，因此这部作品被赋予了极为复杂的情绪底色。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标志着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创作迈向了新的高峰。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收听梦剧院。对于经典音乐来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经历过长达数百年光阴的考验，在大浪淘沙之后依然能够持续保有生命力的作品，怎能不经典呢？贝多芬的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便是他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此时的贝多芬充满了创作冲动，音乐手法也更加自信。有评论家说，克鲁采是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技巧表达最为出色的一首，也是一首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奏鸣曲。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演绎的贝多芬 A 大调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中，小提琴与钢琴几乎以平等的地位展开激烈对话，这也要求演奏者具备极高的协同演奏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月照长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弗朗西斯·普朗克的长笛奏鸣曲创作于1957年，是普朗克一生中唯一一首为长笛而作的奏鸣曲。这首三乐章作品融合了法国音乐优雅梦幻的气质与作曲家标志性的甜美中带着忧伤的音乐风格。普朗克长笛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是全曲最动人的乐章，长笛奏出绵长哀婉的旋律，充满内敛的情感与温柔的哀愁。第三乐章嬉戏的急板回归轻快活泼的节奏，长笛吹奏出的音符像雨点般洒落，快速音群跳跃节奏营造出欢腾的气氛，就像一场节日游行的终章，在欢笑声中结束整部作品，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两个乐章。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管弦乐作品《热巴舞曲》，由作曲家方可杰应北京交响乐团违约创作。1999年，由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京首演。这首作品以流传于藏族聚集区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热巴舞为创作灵感。热巴舞是藏族一种以铃鼓舞为主，包括踢踏、说唱、杂耍等在内的综合民间表演艺术，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管弦乐《热巴舞曲》吸收了热巴舞中踢踏舞的跳跃感和圆圈舞的流动性，让抒情奔放的旋律与极具冲击力的舞蹈节奏形成了独特呼应。作品中那些用来模仿铜铃和手鼓的意象化音效，会将听众瞬间带入雪域高原盛大节庆的火热场景中。一起来听《热巴舞曲》，感受藏族同胞热情豪放的性格与热烈奔放的歌舞场景。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笔耕不辍，尤其是他那饱含爱国热情的诗句，对后世影响很大。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陆游写的一首《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描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世太平人。
0: 陆游这首描写初夏时节的诗句格调清新，但是在这美好初夏的景致下，却暗含着对国家的担忧。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红紫就是红花和紫花，在这里用红紫来代指春天开放的花。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的百花都已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最后两句，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世太平人，意思是路两边种的桑麻树郁郁葱葱，绵延不尽。这时诗人才恍然大悟，感叹道：我原来是在太平世界里啊。身是太平人，

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陆游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夏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陆游， 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下面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我们也就送给陆游吧。他一生为家国天下思虑忧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前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好天气时，大朵大朵的云常常在瓦蓝的天空中变换出各种奇妙的形状。云也可以成为音乐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作曲家于京军1991年创作的《五彩云》原本是一部无标题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根据一段即兴的钢琴曲扩展成了交响诗。在管弦乐作品《五彩云》中，于京军通过充满灵性、变化丰富的音响效果，以及变换的音色和动感的节奏，让我们仿佛看到从黎明晨光中透出的点点淡彩，逐渐汇聚成绚丽的五彩云霞。那这也是这部作品名字的由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五彩云》。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东方唢呐的嘹亮遇上西方爵士的律动，一场跨越东西的音乐对话就此展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唢呐与爵士四重奏演绎的音乐作品 Love Infinity， 选自刘文文的演奏专辑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这张专辑收录的作品都是2025年2月21日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在这场音乐会上，刘文文邀请了由黄建怡、徐之涵、徐之彤和田心组成的爵士四重奏以及萨克斯演奏家陈家俊，与他一起探索唢呐艺术的跨界创作。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 Love Infinity 以爵士四重奏的慵懒基调为铺垫，唢呐在其中时而婉转低吟，时而高亢绽放。这首作品将东方乐器的线条感与西方爵士的即兴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音乐情绪在萨克斯、贝斯、鼓与钢琴的交织中层层递进，唢呐富有穿透力的音色传递出无限延伸的情感与张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空山逐韵是笛箫演奏家王自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自恒多年的心血。王自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逐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逐韵》，箫演奏王自恒，古筝演奏张璐。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

0: 漫过风里有诗行，
1: 自先秦《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开启鹤的文学书写后，鹤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象之一。君子以鹤为典范，离人以鹤寄相思，百姓以鹤祈求长寿等等。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托自己的情感。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的作品。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以鹤的视角，用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虽然鹤是孤独的，可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晴空之下，振翅排云的仙鹤，是诗人昂扬向上的生命写照。这首诗以鹤的轻逸承载中国文人的豁达胸襟，在碧空中挥洒诗情，让秋天不再是萧瑟的代名词。刘禹锡让鹤成为不屈的化身，传递出困境中不失志，失意时仍进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他乐观坚毅的人格魅力，留给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与鹤成为激励后世突破困境、追求卓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

成语孤云野鹤就出自于刘长卿所写的这首《送方外上人》，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孤云野鹤来比喻超脱尘世的隐士风骨。传统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而这首诗毫无伤感之态，他将惜别之情转化为对友人修行之路的指引，既赞美了友人的高洁品格，也寄托了诗人

自身对隐居境界的向往。整首诗既有清雅之韵，又有深刻的现实思考。鹤选择与孤云为伴，在天地间自由翱翔。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隐是精神层面的自洽，真正的栖息地是心中那片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天地。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为自己构建一片不被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以此对抗生活的焦虑与浮躁。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其实生活在都市里，也能有闲云野鹤般的心境。就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无》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世俗裹挟，忘了给心灵留一片晴空。不妨学学刘禹锡笔下排云而上的仙鹤，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揣着一份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在压力里寻得向上的底气。也可以学学刘长卿诗中半云的野鹤，不困于世俗的繁笼，不跟随潮流的沉浮，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纯粹。不必逃离车马喧嚣，只要心有鹤影，便能在奔波中按下暂停键，在风起时稳住方寸，在纷扰中寻得从容，让脚步与心灵合拍，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深耕宋代礼乐文化考据，以仿古器乐复刻宋乐本真质感，深挖宋代音乐遗存。现在我们听到的杏花天影就取材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的同名作品， 藏着又将愁眼与春风的缱绻情思。

《杏花天影》是自得琴社秦维和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以古琴、笛箫为主奏乐器，表现宋代音乐清雅空灵、清瘦内敛的特质。《杏花天影》的旋律温婉缱绻，情绪表达克制，将杏花纷飞、春风轻拂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

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勋，欢迎收听雅乐集。勋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勋也叫陶勋，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离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勋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勋，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勋，甘肃火烧沟枣山遗址的四孔勋，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勋，勋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勋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勋分为宋勋和雅勋，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勋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勋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勋，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勋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勋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熏仲池这个题材创作的熏池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池，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熏。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民分别演奏熏和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特别的龙船调，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在这张专辑中，我们可以听到琵琶、笛子的演奏，也可以听到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歌采样。多变的电子音色编曲，让整张专辑突破了传统民族音乐风格的限制。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鱼入网好年冬，歌诗满渔港，闽南话歌曲捕破网，由李林秋作词，王云峰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器乐演奏的捕破网，二胡演奏朱昌耀。器乐演奏的捕破网虽然少了歌词的讲述，但是弓弦间流淌的音符同样生动地描摹出渔民的日常生活画面，让我们感受到渔民的坚韧性格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期望。

0: 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 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弦演奏，马云鹤用箫伴奏， 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花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缥缈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由离禅书房创始人范明公和音乐人吴彤领衔创作。在这张专辑中有几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古老的《诗经》，现在我们听到的《行尾吟》就是其中之一，这首由戴清塔纳演唱的《行尾吟》， 基于《诗经》大雅行尾创作，以芦苇随风不倒、坚韧不拔的意象，以马头琴的辽阔悠远、声的中正平和来表达忠厚仁爱、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琵琶演奏家赵聪与钢琴家刘星辰合作，用琵琶和钢琴共同演绎了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 Hey Jude。 这首改编作品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摇滚乐巧妙融合，展现了跨界创作的艺术魅力。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齐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初夏时节，新疆的戈壁滩、绿洲边缘以及盐碱地上铺陈开一片金黄，这便是沙枣花，一种生于贫瘠、立于风沙却以清雅风骨惊艳时光的植物。由远古作词、马悦成作曲、阿利木演唱的《五月的沙枣花》，以沙枣花为引，借沙枣花的质朴清香来比喻新疆儿女热忱好客、向善向美的品格。阿利木深情的演唱，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美好情感的赞颂。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5: 一万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蓉。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周璇，春天到万家。绿色的春天充满了生机，这首歌以非常清新的旋律描绘出了春天的美好画卷。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珊和张宇共同合作演唱《且向花间留晚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他们的演唱者是陈盈竹。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捉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马上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阿惹》。这首作品由吉克曲布作词，曲比哈布作曲，收录在怡人制造的回归专辑当中。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许愿，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含蓄的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纳西族有自己非常古老的文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东巴文化，有象形文字，他们还有很多动人的歌曲，这些歌曲是非常的有地域特色，用纳西语演唱。假如我们是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到了纳西的村寨的时候，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就会唱起这么一首歌，叫《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这首歌呢，由我们非常年轻的纳西族姑娘杨润琴为我们演唱。远方的客人，当来到我们的纳西村寨，请你在这里坐下来，我们会为你带上美酒，送上最美丽的祝福，希望你一路平安，吉祥如意，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歌词是随时会变的，但是呢，都是一些吉祥如意的祝福，也是敬酒的人带给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来我们一起感受纳西敬酒歌，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

0: 色，好花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德钱旺姆是一位生长在雪域高原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发掘和传承历史悠久的纯正藏族民间音乐。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由德钱旺姆演唱的《蓝与鸟》。虽然这首歌曲它是用藏语演唱的，但是在它娓娓道来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与高洁，你也可以被德钱旺姆的赤诚所感动。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清朝戏剧家孔尚任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结伴儿童酷者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意思是说，一群穿着红裤子的小孩在宴酒节呼朋引伴放风筝，可是怎么也不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孩子们就提着风筝线对着天空大喊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大家都还夸你呢，可是没有风，叫我怎么放风筝？欠我这笔账又该怎么算？这首诗是康熙32年宴酒节盛况的小片段。当时孔尚任和朋友们在游览京城的白云观，各作了竹枝词十首，这是其中的一首。放风筝自古以来都是孩子们在春天必玩的一个游戏。徐渭是明朝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和军事家，他晚年的时候画了大量的风鸢图，也就是风筝图，而且还在上面写了题画诗。其中有一首诗写有个放牛娃想要放风筝，可是他没有风筝线，这对于孩子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他究竟想了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个风筝线呢？
1: 题风鸢图，其一，名徐渭。春风雨雁泼题翻，晚笛归牛稳备眠。此计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鸳天。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中燕子欢叫着在河堤那边上下翻飞，傍晚时分放牛娃稳稳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慢悠悠地回家。他这一路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偷到母亲的线团，这样明天才能放风筝，要不然这大好的风光不放风筝，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徐渭把孩子的这点小心思刻画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放牛娃心中的大大事。这或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打过类似的小算盘有关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刘珂怡演唱的《风筝误》。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清朝戏曲家李渔笔下的一段奇缘轶事。这首歌的前奏从婉转悠扬的鸟鸣和笛声跃然而来，犹如清风送爽，拉开了一段故事的序幕。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

音乐专辑《传说》是作曲家张千一历经2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以及反复打磨锻造出来的作品集。其中收录了藏族、蒙古族、彝族、朝鲜族、哈萨克族、白族等不同民族风格题材的13首作品。下面请出阿鲁阿卓带来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传说》。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乔丽在2012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乘风破浪》当中的主打歌，叫做《羌族印象》。创作初期，乔丽和词曲作者亲赴四川羌族聚居地实地采风，从羌寨、碉楼、羌笛、羌绣等原生态元素当中汲取灵感，真实还原了羌族人文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是一首旋律动人、情感饱满、意境温暖的抒情歌曲。他以最简单真诚的方式唱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既有艺术歌曲的美感，又贴近人心。来听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常常是从唱儿歌开始的，《筑堂歌》就是其中一首。

这首《筑堂歌》是侗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就会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是侗族小朋友在稻田中游戏筑坝的场景。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也是唱着这首《筑堂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对他走上音乐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蒲子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专业音乐知识更好地传承侗族民歌，于是他以侗族儿歌《筑堂歌》为素材，创作了歌曲《纺花车》。纺花车转呀转，纺花车转起的年华，转过春，转过夏。这首歌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侗族的历史和文化，让听者感受到浓浓的侗族风情。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有请廖芊芊演唱的《扎西德勒》，一句吉祥的问候送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健康快乐。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海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耸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耸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细雨长歌》是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周年而特别创作的歌曲，由徐沛东作曲，陈涛作词。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的演唱。合唱团的演唱温润醇厚，声部间的和谐交织更添庄重感，恰似电波跨越时空，传递着几代广播人的信念与温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因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流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依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时间，以经典

这首节气歌由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将24节气融入到了音乐当中。歌曲以孩子们的视角展开，24节气被具象为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动场景，传递出对于自然节律的敬畏与热爱。在演唱上，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整齐划一的节奏感完成了多段落的演绎，不同的节气段落也通过音色的明暗变化做出了区分。春天的段落会更加明亮轻快，而秋天则更加的沉稳。一首歌也传递出了四季不同带给我们的不同体验。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个季节，哪个节气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0: 妾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旧址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的西南部，因当年常有鹳雀栖息而得名。1222年遭大火焚毁，2002年重建后正式对外开放。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描绘了山河的壮丽景象，全诗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朴素而深刻的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古传颂的佳句，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登高望远，才能发现崭新的世界。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登鹳雀楼》，我们仿佛就是王之涣本人，跟着美妙的歌声登上了鹳雀楼，看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美画面，感受着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夏夜星空海》，以蓝海夏夜为创作背景，讲述了深蓝大海里的浪漫爱恋。张信哲细腻的唱腔带着澄澈的温柔，将星空、大海、爱恋这三个意象融合，把暗恋的心动和相守的期盼融进旋律，营造出一个浪漫的仲夏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卧游的雅号，就是将自己喜爱的山水画卷张贴在室内，营造出一个图画中的大自然。躺在室内却如同游遍名山大川，身临其境，陶冶情操。在音乐中，我们同样可以卧游。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乐曲《山行》，泡一杯清茶，一起在这首《山行》中体验卧游的乐趣。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九零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灵芝花语》来自宁可，以林间景致为载体，将自然元素与生命感悟深度融合，让听众在自然意象中找寻心灵的归处。宁可的演唱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他清澈嘹亮的嗓音自带辽阔感，尽管歌曲有着大量的音乐留白，但每当他的歌声出现，好像就可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静谧林间，沉醉在自然与情感交织的诗意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去感受音乐中的诗意。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4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而下面这首《夏夜追凉》就是杨万里当时所写。这首诗抛开了夏天的酷热难耐，而是从追凉来着笔，短短28个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诗中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温度竟然与中午一样的热，可想而知这个夜晚是有多么炎热。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一句说明诗人原本是在屋里，或许本来他已经就寝，可是太热了，辗转难眠，才出门纳凉。诗中的明月二字说明此时正值十五之夜。接下来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这是诗人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此处环境清幽，虫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原本是乌兹别克族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后来由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采风时整理翻译，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汉语版民歌。然而原生态的维吾尔族版本却鲜为人知。蒙古族歌手斯琴格日勒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有一天他萌生了复原掀起你的盖头来维吾尔语原版的想法。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他和自己组建的仙人掌乐队录制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虽然是他第一次挑战维吾尔语演唱，但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相比较我们熟悉的经典版本当中的欢快活泼，斯琴格日勒的版本在保留原本的旋律框架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丰富的民族乐器和现代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听来更具有律动感，也更深沉大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见舍得，一首充满了禅意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对仓央嘉措的诗词的感悟，融合了情意与禅意。据说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舍不得，后来李健觉得舍得更有禅意，更贴合歌曲，于是就取名为舍。

在情感和人生的很多选择当中的纠结心情。最近您是否也在为某件事情而纠结呢？不如在音乐当中让心平静下来，也许想去的方向自然就会清晰在眼前。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瓦，位处于西伯利亚高原，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延绵不断的雪山，清澈如玉的湖泊和遍布草原的牛羊，遥远、神秘、充满原始魅力的自然环境，诞生了独特的图瓦音乐。

哼哈图乐队是图瓦音乐的代表之一，他们的歌声被誉为深入灵魂最自然的声音。在乐迷们的心中，哼哈图是吟唱着古老歌谣的大师，他们擅长使用呼麦、口哨等演唱方式，通过演奏图瓦传统乐器，再现自然界的声音之美，将传统的图瓦呼麦与音乐保护并传承下来。

亚伯特·库维辛是恒哈图乐队的创始成员，后来他组建了亚塔乐团，用更加先锋的声音为古老的图瓦音乐描绘出新鲜的颜色，而亚塔乐团也成为图瓦音乐新的代表之一。亚塔是中亚地区一种类似中国筝的小型乐器，库维辛常常使用这种乐器，所以就用亚塔为乐队命名。犹如背着电吉他穿梭于古今的游牧侠客，亚塔乐团将传统呼麦与电吉他、爵士鼓相融合，音乐风格兼具布鲁斯、摇滚和朋克，但是情感表现依然来自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图瓦传统文化。

亚塔乐队的大部分作品都改编自图瓦民歌，布鲁斯和图瓦音乐融合无间，蓝调沉郁的色泽和呼麦的频率相得益彰。有时候唱的明明是图瓦的民间歌谣，但却让人听出了布鲁斯的味道。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使前面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大步向前走，带着希望和梦想去迎接自己最暖的阳光和最美的太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尤其是歌词当中表达出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杨希音子演唱的《花儿这样红》由玉卓儿作词，实验作曲，这是一首向经典致敬的作品。化用经典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意象，唤起大家的怀旧情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近日音乐剧《黑麒麟》在广西南宁剧场顺利完成预演，6月18日，这部音乐剧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全国首演。音乐剧《黑麒麟》取材于民族英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故事，汇聚顶尖创作团队深挖八桂文脉与民族精神，用音乐剧的形式再现热血英雄往事。我们来听一听这部音乐剧的主创人员讲述创作初心与舞台巧思。音乐剧《黑麒麟》制作人李东。
2: 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呢，读过刘永福，他是作为民族英雄存在的很崇高的位置，他的传奇性的经历的背后，他的这种人物内心的变化和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好奇点。
1: 跳出传统英雄题材脸谱化的塑造模式，音乐剧《黑麒麟》主创没有单纯塑造一尊完美的英雄雕像，而是希望挖掘刘永福身上充满烟火气、真实鲜活的人性。编剧与作词初夏道出了核心创作利益。
3: 我们更想跟观众一起去探索这个传奇人物他的更多人性的一面，就是刘永福和黑麒麟为了求生不得不闯出去、走出去、杀出去。我们考虑就是回家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想跟我们当代的观众去进行连接。对刘永福来说，他能保护得了的一片土地、一群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家人。
1: 音乐剧《黑麒麟》特邀台湾导演李小平执导，多年深耕戏曲跨界舞台创作的他，选择抛弃宏大滤镜，以平视视角还原刘永福作为普通人的完整人生。
4: 我还原给他是人的人格特质，就是一个人的人活一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其实本身从没有念头当英雄，是后世在他的攻击里面给了他一个认可。我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用一个新的角度还原给你。
1: 音乐剧《黑麒麟》以三无，也就是无大 IP、 无大流量、无大制作为创作思路，把叙事重心完全交给故事、音乐与演员本身。音乐剧《黑麒麟》承袭广西歌海基因与刘三姐文化的历史文脉，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黑麒麟》的音乐创作以从源头饮水与当代接轨为理念，作曲家李京健、晋瑞挖掘传统根源，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原生态壮乡吟唱等广西非遗元素融入音乐剧《黑麒麟》，以19首原创曲目

串联起刘永福数十年的烽火岁月。黑旗令剧组特意搭建了演员专属的训练营，从广西本土院团培养贴合角色的表演者，用质朴扎实的舞台表达，让百年黑旗故事打动当代年轻观众。 据了解，音乐剧《黑旗令》将于6月18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首演，随后开启全国多地巡演。一面黑旗承载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一段史诗连接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原创音乐剧《黑旗令》以回家为情感内核， 在鲜活的人性刻画中传递代代相传的爱国风骨，大家不妨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歌声与热血舞台之间读懂属于八桂大地也属于中华儿女的英雄情怀。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典歌曲《小河淌水》优美的旋律为我们营造出了一幅美丽的夜景，也道出了阿妹与阿哥的爱情。这首歌曲被很多歌唱家歌手演唱，今天我们来听扎西顿珠演唱的版本。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提起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贝多芬的作品，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英雄》《命运》《欢乐颂》等这些关键词。这些音乐作品的标题不仅代表着贝多芬笔下那一步步壮丽不朽的杰作，更是这位伟大音乐家人生的概括写照和坚守追求。贝多芬对于崇高理想的追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D 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这部恢宏巨作无论在音乐技法、管弦编制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贝多芬别出心裁地首次将独唱与合唱引入交响曲题材。诗人席勒笔下的《欢乐颂》在温暖流畅、大气磅礴的旋律中翱翔驰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对世界音乐发展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被很多人视为古典音乐的至高成就。

其实早在第九交响曲诞生之前，另一部在维也纳迎来首演的贝多芬作品便呈现出了《欢乐颂》的基本风貌，世人称其为贝九前传，它就是 C 小调合唱幻想曲。1808年，37岁的贝多芬正处于个人创作的黄金时期，蓬勃旺盛的写作经历让他在这一阶段的每一部作品都散发着惊人的能量，尤其是在钢琴和管弦乐这两个领域，那些最为脍炙人口的奏鸣曲和交响曲陆续问世。这一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维也纳河畔剧院上演了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音乐会。贝多芬以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双重身份首演了自己的多部杰作，而刚刚提到的 C 小调合唱幻想曲也在本场音乐会中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他的亮相集齐了钢琴、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在不到20分钟的演奏中，扣人心弦的音乐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起伏变化。而最令人赞叹的是钢琴奏出的流畅清新的旋律，这段旋律正是与后来的《欢乐颂》在音型上极为相似的精彩主题。熟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4乐章合唱段落的听友，完全可以在这里听到几乎一致的音乐展开模式，但这绝不是生硬的照搬，而是情感和音律完美融合的表达，将反复推敲的匠心化为浑然天成的音符。最终，这部由 C 小调

泰奇的作品在 C 大调上迎来了华丽的收官，也预示着阴霾与困境最终变为了凯旋与光明。这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前传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曲不仅流行度特别高，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其中的歌词部分也是道出了爱的真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这句歌词也成为那个时候情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最浪漫的语言之一。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0: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不仅留住了他当时忧郁帅气的青葱岁月，还成为了毕业季抒发离别之情的代表歌曲，并且陪伴了太多70、80后的小伙伴。当聆听这首歌的时候，所有那些关乎岁月的甜蜜和忧伤好像又再次汹涌如潮，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慢慢浮现，并让人们本已疲惫的心灵在恍惚刹那间怒放出生命中的灿烂芳华。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匆匆那年，我们似乎做了很多的事情，许下了很多的承诺，但是无奈时间过得太快了。相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怀念起自己的青春和那些难忘的往事。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这首歌透着淡淡的温暖和感动，会让人听后完全的放松。一个拥有磁性迷离嗓音的女孩，一个是有着温暖阳光般音色的男孩，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就好像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当中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一首甜蜜浪漫并且见证了彭坦和春晓爱情的歌曲《我们的小世界》。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平凡热烈地相爱着，当然这首歌的情感也传达给更多被爱和相爱的人们。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 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小琪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旋律非常简单，唱的也只是很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的心声。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这句歌词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发朋友圈时最好的文案。梁咏琪演唱的短发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在当时也掀起了一股短发热。梁咏琪也成为当时短发的代言人。一起来听梁咏琪

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来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飞，传奇，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空灵的氛围。王菲标志性的起声唱法贯穿全曲。传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却情感饱满，就好像一个人在低低地讲述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听到这首歌会让人想到很多词来形容，浪漫、随意、舒适、广阔。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古典音乐的编曲让整首作品焕发出了另外一种青春。一起来听李健《风吹麦浪》。
1: 远处微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岁月中。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你可能也在某个婚礼上听过下面这首歌吧，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这首歌是张宇与妻子联手打造的经典情歌。其实这首歌起初并不是为婚礼创作的，张宇和妻子原本写的是恋人步入婚姻的感动与祝福，后来因为歌词实在太温暖真挚了，字里行间又充满了托付与成全，于是渐渐就成为了一首在婚礼上高频出现的经典歌曲。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送给您的这版同一首歌，是歌手金海心在自己的经典翻唱专辑《玲珑》中演绎的版本。这首最初为北京亚运会创作的歌，首唱于1990年。金海心的版本以清爵士的编曲，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气质。他用自己灵动的嗓音带领我们重温同一首歌，同一份感动。来听金海心同一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到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暗自比较自己与魔鬼的实力堪称云泥之别。帕蒂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帕蒂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帕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丁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丁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丁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是岑宁儿演唱的一首 Fly。 这首歌曲是电影《少年的你》的片尾曲，吉他的声音轻舞飞扬，肘碟的音色点缀出空灵的质感。岑宁儿的歌声就如同月光一样治愈，她唱着少年在黑暗中的守护，更唱着你去飞翔，我做月亮的陪伴。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响起，温暖地包裹了所有的伤痕，成为刻在青春里的温柔救赎。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鲜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经未变半犹枯，高价之离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香雾殉人金半破，清泉流齿且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少女的心动藏在每一次加速的心跳里。接下来要听到的你可听见我的心跳，是玛丽安娜·菲斯福尔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以轻快的流行节奏搭配她清甜的嗓音，将热恋中的悸动与勇敢唱得鲜活又动人。就用这段明媚的旋律，带我们一起重温初恋时的纯粹和热烈，听见心底最真实的心跳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的一生只有31年，而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5年的 A 小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845，是舒伯特出版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1826年2月出版后，以其独特的创作特色和深刻的哲理内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代表作品之一。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舒伯特 A 小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的第1乐章。

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与贝多芬著名的大公三重奏一样，都是呈现给鲁道夫大公的作品。

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共有四个乐章，第二乐章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唯一使用变奏曲进行写作的乐章。这个乐章的主题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五段变奏。舒伯特在这个乐章中运用了很多复调的写法，我们一起来欣赏。

1865年，舒伯特在奥地利佳士坦创作完成了 D 大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也因此被称为佳士坦奏鸣曲。舒伯特的第17号钢琴奏鸣曲风格自由，朝气蓬勃，作曲家舒曼称之为勇敢的 D 大调。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里尼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短暂的作曲生涯为后世留下了《海盗》《诺尔玛》《清教徒》

优雅庄重区别于多尼采蒂。贝里尼的作品带有着深情忧郁的浪漫音调，他创作的那些气息宽广婉转美丽的旋律被世人誉为意大利的夜莺。贝里尼1801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音乐世家，三岁时就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弹奏钢琴，18岁进入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就读的那不勒斯音乐学院。3年之后的毕业作品是一部成功的歌剧，从此贝里尼开始接受歌剧院的正式委约。海盗是贝里尼为斯卡拉剧院创作的二幕歌剧，1827年10月首演于米兰。这部歌剧使贝里尼名声鹊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歌剧《海盗》的创作，贝里尼与这部歌剧的脚本作者费里斯·罗马尼相识。贝里尼后来的重要歌剧《梦游女》《诺尔玛》都是由罗马尼提供脚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贝里尼的成名作歌剧《海盗》的序曲。

梦游女是贝里尼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创作的一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歌剧作品，以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当时这类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歌剧受到普遍欢迎。1830年末到1831年初，30岁的贝里尼在经历了异常紧张的创作之后，将歌剧《梦游女》搬上了舞台。这是一部朴素亲切的作品，有着喜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正歌剧的风格。从形式上讲，虽然采用了常规的布局，但其中技巧性很高的唱段并不流于单纯的炫耀技巧，而是和动人美妙的旋律水乳交融，因此有不少经典的唱段。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歌剧《梦游女》中的经典唱段《我心中充满喜悦》。

贝里尼是意大利歌剧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与罗西尼、多尼采蒂并称为浪漫主义前期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三大代表人物。1831年，贝里尼尤为忙碌，他从当时的音乐思潮中抓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对旋律的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所长，建立了一个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那一年，贝里尼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部歌剧《梦游女》和《诺尔玛》相继首演成功。音乐中百转千回、装饰丰富的旋律特征，奠定了贝里尼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诺尔玛》的序曲。《诺尔玛》讲述了罗马帝国占领下的高卢地区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信仰与救赎的故事。歌剧的脚本作者罗马尼曾经与贝里尼多次合作，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歌剧脚本作者。在罗马尼的写作过程中，贝里尼的声望全线提升，他对剧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次要求罗马尼修改。幸运的是，二人最终完成的歌剧《诺尔玛》堪称完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诺尔玛》选段，《诺尔玛来了》。

威尔蒂曾经评价贝里尼说，他并不擅长和声与配器，但胜在感情丰富，并有一种独特的忧郁气质。他所有作品中均有长长的旋律，余音绕梁，而人物最决绝之时所唱的乐句往往美得如同天籁。的确如此，贝里尼留下了许多流畅美丽的旋律，充分显示出他特有的甜美、诗意和柔情。这基于意大利人的天性和趣味，也是浪漫主义歌剧所追求的情调和精髓。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1932年，古尔德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和大多数音乐家一样，他成长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家。在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引导下，古尔德很快在键盘上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10岁时，古尔德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13岁时，古尔德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并大获好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是巴赫在1730年至1733年间创作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巴赫一共创作了13首拨弦古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自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歌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年的作品，是键盘器乐作品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部作品规模庞大，对演奏技术要求很高，是众多钢琴家乐于挑战的曲目之一。歌德堡变奏曲在古尔德的演奏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

赫的歌德堡变奏曲发表于1742年，全曲共32段，主题取自于巴赫为爱妻安娜·玛格达琳娜所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舒缓。1955年，年仅23岁的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歌德堡变奏曲。古尔德的演绎在速度、乐句、力度和概念等方面与大家早已熟悉的巴赫演奏方式大相径庭，全然是自成一格。巴赫作品中一些先前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在他的指尖重新得以发挥。古尔德演奏的歌德堡变奏曲不仅成为了这位钢琴怪杰音乐事业的分水岭，也让世人听到了对巴赫音乐的不同阐述。

1981年，年近半百的古尔德再次录制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次录制比他年轻的时候要慢了近20分钟。古尔德先后录制了7次，才得以再次完成哥德堡变奏曲。录制时间是在1981年的4月下旬和5月中旬，每次录制基本上都是从下午4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982年，古尔德的这张唱片终于与广大乐迷见面。非常巧合的是，古尔德生前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和最后一张唱片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代表着古尔德演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古人曾经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名作曲家，莫扎特的足迹几乎遍及欧洲，每到一处，他便吸取那里的音乐精华，博取欧洲各国名家和不同乐派的长处。莫扎特的艺术生涯正是随着马车车轮颠簸的节奏和马蹄的滴答声开始的。莫扎特不仅所到之处众多，他的音乐创作也很广泛，涉及交响曲、歌剧、室内乐、协奏曲、独奏曲和歌曲等。弦乐四重奏是一种弦乐器的音乐合奏，通常是由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组成。莫扎特短暂的一生创作了23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从1772年他16岁时创作的第一首作品，一直到1790年他34岁时的第23首，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他的全部创作生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17号弦乐四重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降B大调 第17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因为这部作品的样式库斯海顿的作品，所以又被称作海顿第四号四重奏。乐章一开始，雄赳赳的主题洪亮的登场。这个主题也让这部作品得到另一个富有故事性的别名——狩猎。当我们听从号角的指引步入森林，在海顿的四重奏形式外，还能捕获到莫扎特独特的明快乐思。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二乐章。

1781年，海顿和莫扎特在维也纳会晤，一见如故的两人进而成为忘年之交。莫扎特几乎天天到海顿爸爸的家里去拜访，与他敬爱的朋友们一同演奏并钻研作曲技巧。莫扎特的六首弦乐四重奏 K387、421、428、458、464和465便是脱胎于海顿的俄罗斯四重奏第33号。从1782年到1785年的三年内，莫扎特完成了这六首作品。发表作品时，莫扎特毫不讳言地大方声称，自己创作四重奏的技巧全然来自前辈大师海顿。1785年，莫扎特将这六首弦乐四重奏寄赠给海顿，海顿十分欣喜。降B大调第17号弦乐四重奏就是这六首作品中的第4首。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夏夜的星光点点散落，装饰着城市的夜空。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可以放慢脚步了。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的乐曲里有晚风的私语，也有星光的温柔，更有属于夏夜里独有的静谧与安然。让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夜空，把疲惫交给旋律。愿你在这个夏日傍晚被音乐温柔拥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

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地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地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 G 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果莫扎特的小夜曲像月光下的舞会，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夜色。听着它，仿佛能看见星光在弦上轻轻跳动，很适合人闭眼享受。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儿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耳边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器乐版《黄水谣》。这首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经典，创作于1939年，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中国交响乐团以纯粹的管弦乐演绎，褪去声乐的直白，将原作的悲怆与坚韧藏于音符之间。弦乐平缓铺陈，如黄河缓流，木管轻声应呼，似岁月低语，既有对苦难岁月的回望，也有对民族韧性的赞颂。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厚重和力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回旋曲式。钢琴率先奏出欢腾的主题，小提琴随即明亮的呼应，整个乐章像一场热闹的聚会收尾，三个声部轮番登场，把前面的回忆都翻出来晒了一遍，最后轻快地冲向终点，在明朗欢腾的音响中画上句号。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段轻盈的谐谑曲，三拍子的节奏像乡间舞会上的旋转，钢琴率先蹦出俏皮的主题，弦乐像一群顽童在后面追逐，中段转入舒缓的乡村舞曲，大提琴走出憨厚的旋律，仿佛老农踩着笨拙的舞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舒伯特把维也纳近郊的民间风情装进了这个乐章，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啤酒的泡沫。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轼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轼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希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希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70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

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

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配器大师。他的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

主义作曲家。雷斯庇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反映了罗马风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马的喷泉》。

1916年，雷斯毕基完成了他的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在这部交响诗当中，雷斯毕基用他的音乐感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这些罗马喷泉喷发出的每一个美丽的水珠，以及欢畅活泼的喷流，都是永恒的音乐瞬间。罗马的喷泉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一天当中罗马的四个喷泉不同的景象。这四个喷泉分别来自晨曦中的朱利亚峡谷、清晨的特里顿、正午时分的特莱维，以及夕阳下的梅迪奇别墅。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波兰舞曲是让许多听过的人为之怦然心动的作品。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关于波兰舞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起源于波兰民间，最初是一种仪式的伴奏音乐。16世纪末，波兰舞曲被波兰宫廷采用，常常在举行大典或集会时表演，也成为贵族在舞会上使用的音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无歌词的器乐曲题材。作曲家肖邦将波兰舞曲这种形式运用到钢琴音乐的创作中，创作出了既具有波兰民族特色又充满个人风格的波兰舞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6 的两首波兰舞曲的第一首升 C 小调波兰舞曲。

肖邦将波兰舞曲的曲式结构复杂化，注入了更多的感情表达。他将波兰舞曲这种通俗题材提升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6 的两首波兰舞曲，创作于1834到1835年之间。我们来欣赏第二首降E小调波兰舞曲。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71年的管弦乐作品《1001夜圆舞曲》。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就选自其中。小约翰·施特劳斯受到东方神话的灵感启发，创作了轻歌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后来，他根据这部轻歌剧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管弦乐作品《一千零一夜》圆舞曲，并在纪念维也纳剧院创立80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次演出。一千零一夜圆舞曲由序曲、三首小圆舞曲和结尾组成，以轻快的旋律和丰富的节奏表现了小约翰·施特劳斯所理解的东方情调。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维瓦尔第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大约创作于1725年。那时的欧洲，音乐家们正热衷于用音乐描绘自然风光，维瓦尔第也不例外。他用音符捕捉不同季节的精髓，春天的生机，夏天的热烈，秋天的丰收和冬天的寒冷，都被维瓦尔第巧妙地融入到旋律之中。聆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我们可以打破时空和地域的阻碍，感受大自然四季分明的魅力。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夏的第一乐章，秋的第三乐章和冬的第一乐章。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曲《卡农》，很多人可能叫不出它的全名，却能够完整地哼出它的旋律。它的全名叫做《D 大调卡农》。这首作品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生活以及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深刻思考。整首乐曲呢，经常带给我们一种和谐、宁静、平衡的感受。无论说你快乐或悲伤，无论晨昏雪雨，它的曲调都能够适配你的心情。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留给后世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好的演奏能够让它听起来像一次深呼吸，平静而饱满。

0: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第一号前奏曲，它用简洁的旋律构建出平衡宁静的音乐世界，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延续巴赫的音乐脉络，我们从大提琴的低吟走进明亮通透的古乐音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叽叽咕咕穿越时空，遇见羽管键琴，从巴赫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的典雅辉煌到 The Beatles Because 的空灵和声，一同来感受跨越世纪的音乐回响。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雨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雨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了。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了独奏舞台。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3， 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之笔。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刚才我们欣赏了郎朗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四月，朗朗的指尖下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细腻变化被描摹得格外生动。那听过这首作品，我们继续留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跟随古典序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柴可夫斯基浪漫曲作品第五号背后的故事。稍后我们还将在正好的音乐专栏走进周杰伦的古典时刻。周杰伦的音乐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也藏着对古典音乐最深情的回望。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兆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五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2: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琴商》。

在这首歌的节奏里还藏了另一首古典彩蛋，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虽然名字颇具异域风格，但曲子其实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

0: 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才听到的是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凤阳花鼓》。李泰祥用交响乐的笔法，把这一份来自土地的质朴喜气铺展得更开阔、更亮堂。听过这阵热闹，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的韵味里前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八音和鸣，在唢呐演奏家郭雅致的演奏中，一同来感受传世名曲《百鸟朝凤》。
1: 金、石、丝、竹、
2: 陶、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他们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

0: 在武侠世界里，高手只用一把木剑或是一枚绣花针就可以制敌无数。在音乐江湖中，音乐家仅凭一件乐器就可以演绎出古典、民族、流行、爵士等不同风格的音乐，同样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断实践、不断改进的基础上，管乐演奏家郭雅致发明了活心唢呐，大大拓宽了传统唢呐的表现力。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那时候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既能保留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的东西。我们不能加键，如果是把这个唢呐加上键就成了 oboe， 因为 oboe 就是唢呐，它的鼻祖就是唢呐。我们现在是把老祖宗丢掉，我们再加上键成了 oboe， 那我们还发展什么？直接拿 oboe 算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唢呐音乐就得丢掉了。
2: oboe 是吹不了百鸟朝凤的，
1: 所以是这唢呐活心实际上就是时代的产物。
0: 经过郭雅致改良后的中国传统乐器唢呐，可以在12个调性中自由行走，既可以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西方音乐作品。骆驼行是郭雅致使用活心唢呐与爵士乐队合作演奏的作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3: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每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5: 池上，唐，白居易。
6: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7: 池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五言绝句，算得上是他的诗中小品。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划船偷采白莲，却不知道隐蔽自己，在浮萍之间竟然留下一条闪闪发光的水痕。这首诗用细致逼真、富有情趣的写实手法，将孩子偷采白莲的生活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画面可亲可爱，富有韵味。歌曲《池上》由深圳市高级中学百合少年合唱团演唱，同学们以多声部的形式唱出了一个小娃偷采白莲的情景，丰富的音色准确地捕捉了小娃采莲的瞬间心情，将小娃天真活泼淘气的形象刻画在同学们动听的歌声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的《太湖美》。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伴随古诗新唱的诗意，让我们感受到了水乡的清新意趣。民歌也是上专栏中戴瑞带来的《太湖美》，以新的编配为这首江南小调注入了清新气息。太湖的波光，岸边的垂柳，船娘的歌声，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曳。那稍后时间您将要听到的是吴碧霞与万妮达合作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这是一次更加大胆的跨界融合，花腔女高音与流行说唱，听起来像是两个世界的东西，可是放在洞庭湖的波涛里竟然毫无违和感。八百里水面足以包容每一种动人的声音。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